0: 他不得耐头的给你阿布里尼双个人的也把比你压迫你的也把开播动他你是好说的的我们还给不来洗脚步阿布多阿金过不了
1: 嗯
0: 给大部分多了我阿姆的给还给你双个给找他们你们呢真差不多的东西开不见能他经常一个人你今天刚才弄你心里有今天家门家台真阿人心里可来吗吧真别妈的外家的那里你看看真刚才弄个节创造的出生的那种白给差不多的东西真能不能拿下来呢真不一样呢我可等你心里烫来呢真我可等你让你不如真哪个累都给他们跟你妈让你在书那里难来正在阿书那里难来我正在他们该书该我们该他们的我阿伯人会书会呢正在书那里难来我的难难难来我可等书那不如我我可等我不是做了的书那我还给书那阿伯我是谁们的难我跟阿伯开心呢我可等书那里跟大伯把手动我买哭那里Puru Rogo, Yagro, Gahamgai Shunani, Manetra Rogno, my Kurir Nan Hingagai, Jung Yak Shunani, almost half Sutraka Tongani, Abuto, Tabuto, Chizagi Dongo, Kabangma, Sung, Media Tibo, Sunupurin, Zak Dongo, Ewanes Kabama Manto, Hypernatung Kami Amtain Bokugro, Kabangma Tong, Jora Kurini Bagay, Ba Sak, Asak Hamgai Kalima Yatabuno, Kalina Naibo.그함께클라이먼트야아무하이로보통어신이브리라나박스가삭난야고삽수드라동나니바게인게승티니살아이마또승바이케간티녹노삽수드라베동게만에브니약니승보드레폰데만에약니승카티만나이아무나나
1: 삭가함
0: 삭가함동만나이인게승사문세간티녹오스남자공게증아사문으로는승사송나보는게가함께나이게니까성난안나이이제또생활은이내마로미약니까띠만한테가이성성뿌려또성신인데가라인성가함께쇼가쇼야그성마무이성가아무도성빠이게그러니까다북성후리후리자르타니보성가함께후리후리딱그새거그러니까뿌려성뿌려그성콜로보이마성난안나이这是不能让这个东方木桶都毛毛粉上都是我们可乐杯上个该走，白色动物炸木桶个啷个呢？这个东木桶个啷个呢？皮啊，我们可乐杯个啷个？外地生阿毛呢？这个东木桶个这个是茶木桶，当然人们不能生干的那个都不得不茶木桶，我先不让茶木过来呀。那个，那个应该是茶木开始呢，养古马肉粉个来去啊，那不是茶肉粉个来动了吗？
1: 阿毛呢？汤粉个来，
0: 汤粉个来，阿毛跟生。콜로비샤옹거만에대구동무통가봐마음이편성가그콜로비샹간가아보사우다생아약로니양카티마노암테인가대가샤한가가박사동나이디노로노로켈다카샤미야에마음성모니리로리스레로아보로노감가수야감테케노로모테샤오테샤쿠브니마니보테샤암바니약보고안코보마음테로노고암틱하게오늘보드리본자가이웃가이제고도아마아리스레그아무로보사야다음엔바앙마이뜨무때로만이리노아리노앙마이뜨무뜨심이로만나이그앙제약후나니오뜨이냥이제생약후무니아약후마로노보증
1: 무조다리떠나나
0: 떠나간가이발레크노사오때가이생가이오생다복니보라록도또뭐땀전에가미암제라고보다보기사아람나이는바게게스로고쇼물나그게다보배신로보통어가미암제라고보엄대그마슬랩록스나무마무쇼물
1: 신
0: 록
1: 플라이브나니쇼물
0: 에아보록노보아신록노보마무쇼물게뇨수입바이게게후입바이게게싸우너저라만리야안디니클라냐또그날에마클라냐아무리뭐후자기야수자기야아름다워뜨는가게인가아름이보승제먹을놓게영사국사로아무로고승노함야클라이만우다그자라이브사똥가이또꽝노그래자라이롱에또이미니티파워컴아번바게봉여러가내말팍자가설레면증진먹는공어자라이롱은뭐오늘날